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了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来个小来家，哎，干来家的家了娘，白马金木王比俺比亚米高没过来家，
1: 美丽，养奴没有恩呢，没有过来。